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1: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2: 巍巍忽若泰山。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

小孩子，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你不能比我早死，不能死在我前面，哪怕仅仅晚一天，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个人，就这么一个人，一夜又一夜走在路上，我把最快的那部分写信寄给你，你有了新的支撑。

当对岸灯火昏黄的小酒馆打烊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南麓丛林里，千百万片树叶正在缓缓地滑落。你熟悉他们的每道伤口，你熟悉他们的每道伤口。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掌声送给黄丹仪，还有 Cuba 老师，还有这么多位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哎，搁家干啥呢？走啊，看个电影去呗，大过年的。新上的啥麻辣滚烫吗？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单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进来。
1: 那官人饿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梦里。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罗曼·惠的吉他。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轻轻。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科创小剧场。
2: 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3: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2: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4: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3: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2: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4: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2: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3: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5: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3: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6: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4: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2: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7: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2: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7: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7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8: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2: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9: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7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国家统计局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五月份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五月消费、投资、新质生产力增长具体呈现哪些变化，对国民经济又将形成怎样的支撑？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消费引擎究竟动力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3: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结构上还呈现了不少亮点。那么对于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数据背后的逻辑往往比数据本身更耐人寻味。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3: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2: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段体验，消费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这也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供给的深刻变革。五月份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4: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2: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

0: 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大到飞机、高铁、船舶等大国重器，小到手机、汽车、日常家电，装备制造业既是制造业的硬脊梁，也悄然融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而随着 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速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上，中国企业的身影愈发密集。王冠华说：“
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相比此前，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保持了小幅增长，增长0.6%。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那么创新引领作用在增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不仅拓展了投资的增长空间，更为培育新产业、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民生之基在于就业与物价。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物价方面，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那么上游价格压力是否会向下游消费品价格传导，从而影响到老百姓的菜篮子和米袋子呢？对此，王冠华明确回应，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1: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今年以来，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长增势较好，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二季度以来，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等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正如傅林辉所言，看经济不能只看一时起伏，更要看大势与方向。
2: 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继续关注，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土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十五五时期，市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目前哪些创新

0: 模式和科技手段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
1: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2: 越深。
3: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十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纱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一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4: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多维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设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按照每个接穗3元进行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100万接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3: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5: 我们设计时组建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用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84.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如黄彩义所说，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

0: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15-5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15-5期间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2: 继续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北京市在市招生考试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领导组，遴选1714名评卷员，在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记者实地探访了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高考成绩如何一步步出炉，评卷现场又有着怎样严格的规矩。
3: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据介绍，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老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这就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3: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5: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3: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5: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

0: 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2: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2: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趋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从6月11号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让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5: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4: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3: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6: 没事，有我在，
3: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4: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3: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4: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3: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4: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3: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4: 来披上，别着凉。
3: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4: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3: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4: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3: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4: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

0: 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哎，今天又到了周一哈，元气满满的周一。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周一，农历5月初8。深圳今天是27到33度，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85%。预计未来一周啊，深圳受到负高控制啊，持续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最高温度33到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会达到35度以上，天气炎热。像今天啊，今天的气温27到33度，
0: 对，
1: 今天早上其实你早上起来那个体感已经非常明显了，
0: 炎热。
1: 对，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持续强降雨结束之后的地质灾害滞后性的影响以及炎热天气的影响，做好防暑工作了啊。
0: 前段时间确实假期第一天还在下雨哈，还有假期前夕天天下雨，感觉真的很潮湿。但是呢，下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炎热哈。那现在呢，下雨结束了，会感觉天气明显变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个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看演出和比赛坐前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坐前排是一种什么体验？
1: 看演出和比赛，
0: 或者比赛。
1: 哎，您最近大家都知道世界杯也比较火嘛？
0: 对，
1: 当然了，是吧？有条件的就已经去到了世界杯的现场了，
0: 就挺有条件哈。
1: 啊，没有条件的就坐在大电视机前面了，
0: 也在前排，哎，也不错啊，独享大电视。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当然不只是世界杯了，
0: 对，
1: 有各种演出啦，还有就是
0: 比赛啊、
1: 演唱会啦，啊，话剧啊、舞台剧啊，坐前排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有朋友体验过吗？欢迎各位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0: 对，找到我们的方法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分享。
1: 雨下完了上蒸笼，
0: 蒸笼哈，闷热哈。
1: 下雨的时候呢又觉得湿哒哒的，真的很烦。
0: 哇，那几天说实话真的挺难受的，就天天下雨。
1: 我唯一不喜欢就是那个衣服
0: 晒不干。
1: 对，
0: 然后
1: 阴干阴干。

0: 呢，
1: 很难受。然后我当时还想着假期完了可能又要下雨，结果说实话假期天气还真挺好的。
0: 嗯，
1: 第一天就已经基本上就上雨，早上保安那边下一点雨，然后白天就基本上已经天晴了。
0: 对，
1: 然后终于把
0: 中午的时候，
1: 对，闷了好几天的衣服给晒干了。
0: 我记得早上那天我来值班的时候，早上还下了两阵儿，
1: 对，
0: 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天
1: 晴，
0: 放晴了，
1: 然后一直到今天哈。
0: 对，然后但是那一天下午就是端午节当天的那个下午，罗湖还下的挺大的，
1: 哎，
0: 但是啊，这个第二天
1: 天晴了，
0: 天晴了，就整个周六周日是一个非常好的周末天气，
1: 所以这个假期是一个比较给力的假期，天气良好，很适合外出哈。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跟这个演出跟比赛有关，看演出或者比赛坐前排是一种什么体验哈？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梅来进行分享。
0: 嗯，来跟看看去我们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他说2016年，哇，十年前，
1: 十年前，
0: 2016年12月10号，记得很清楚啊，他在合肥看了张杰的演唱会，坐在了第四排。
1: 哇，
0: 这个票价不便宜，应该是。
1: 对对，张杰的不便宜哈。
0: 坐在前排的好处大概是你可以不用看大屏幕就可以看得清你爱豆的脸，甚至你也有机会被摄像机扫到大屏幕上。
1: 哦。
0: 然后在你爱豆演唱会发歌迷现场照片的时候，你也许可以在那张照片当中非常清楚地找到自己。我就是，
1: 哎呀，
0: 他就说了坐前排的好处。
1: 对，他这个我大概有感受哈，就是我看的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也是侧田的一场红馆的演唱会。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订票没有说像现在那么方便哈，你可以在网上去订。那个时候我们是要通过歌迷会去订票的。然后因为我订的早，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第二排。就像这位车友说的，基本上你不会去看大屏幕，你就一直看着眼前你喜欢的歌手在唱歌。但就是我个人觉得有点累，得一直仰着头啊。
0: 对对，
1: 因为可能坐得太前。然后呢，事后确实当时会有网上，当时我们还在百度这个搜索引擎，很多一些网友歌迷会发现场的一些视频在网上。然后真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举着那个灯牌，因为当时歌迷会发，会给前排的一些听友会，不是听友，是我们自己粉丝发那个牌，因为一起举着好看嘛，那个灯牌。然后我就很清楚的找到了自己，真的感觉很不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歌手如果唱的嗨的时候，他会下台牵手，你前排就很容易可以挤上去，基本上就可以握到手。
0: 哎呀，
1: 看台的就看着吧，就握不到手。但那个也是我目前好像演唱会当中唯一的一次坐前排的机会了。
0: 是吗？
1: 对，之后都是看台。
0: 为什么我们都是首场演唱会会买前排的？我的首场演唱会
1: 是
0: Eason，对，就是陈奕迅在佛山的那一场，莲花体育馆的那一场。也是跟这位听友一样在第四排。
1: 哇，
0: 当时的票价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才刚工作的第二年，1680，
1: 很贵了其实。
0: 1680，
1: 但现在想想也是很划算的。
0: 十几年，跟你差不多，但是我是2015年看的，11年前吧。1680哦，然后特意从赣州啊去到
1: 佛山
0: 看这样演唱会。对对对，
1: 其实现在想很抵啦，因为你现在想看 Eason 的前排很难，
0: 很难抢，主要是。
1: 对，
0: 最重要是坐前排体验，就像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离爱豆很近啊，直接看到脸啊，然后互动啊，你也，而且那个年代是没有近灯牌的，现在有点近灯牌，因为如果前排举灯牌的话，会影响后排的那个
1: 观感
0: 视野。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就是前排有很多福利，
1: 哎，
0: 除了说大屏幕啊，摄像机扫到你啊，它有很多什么撒花现场的那些互动啊，都在前排，
1: 哇，就很沉浸式。
0: 哇，你知道我那一排，我发现其真的那一场演唱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单纯是我跟我两个好朋友一起，就是我发现现场很多朋友都哭了，就是激动到
1: 就很沉浸式，对，就感觉那几个小时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嘛，
0: 真的是哭了，
1: 你可以不顾外界的任何东西，然后自己沉浸式的去跟自己的歌手有一场属于你们的一场互动。
0: 那种互动就是前排他可能Eason唱歌的时候，他可能手指会指到你，
1: 对，
0: 他其实是泛指 但你就觉得哇，他在指我。
1: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刷到的一个视频，也是前排的，也是跟一个 idol 去看他的 idol 的那个演唱会，他举着手机拍 idol，他 idol 把他的手机
0: 拿
1: 过去，对，然后自拍，然后
0: 我两个女生激动什么？
1: 非常的激动哈，就近距离，就基本上他 idol 的那个什么毛孔啊、发型啊，都拍得一清二楚。
0: 对，我有看到，我刷了那个视频，
1: 是不是
0: 很幸福了？那作为一个粉丝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然后包括说，看话剧和一些这种舞台剧也有做前排经历。但就像你说的，因为那个室内的那个场馆，特别是那种舞台剧啊，其实坐得很前未必是
1: 看的会有点累，对，
0: 很累，是还有一种压台感。
1: 其实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看演唱会哈，还有就大一点的场馆，你最好的一个观演的位置还是更趋向于看台的中间，就它有一定的高度，你可以看到整个舞美的效果，然后又不至于说就是说看不清人，然后也不会说仰着头。
0: 演唱会的话，如果是在大的体育馆，它前面所有的在中间那个区域，就是舞台正中央那区域，
1: 正中央，
0: 除了票价不便宜之外，其实它的平面是一样的，
1: 对，
0: 平面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像那种室内的，像舞台剧啊，像那种一些很好的那个场馆的话，它是阶梯式的嘛，
1: 对对对。
0: 但阶梯式的话，本身舞台就会高一点，所以你坐前排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压迫感。
1: 压迫感。
0: 为什么我们看电影会比较推荐五六七排？
1: 电影就往后看了，这个是
0: 电影是五六七排这三排中间最合适
1: 最好的位置，
0: 真的真的。
1: 所以一些小的
0: 看电影都选这三排，这三排选不到就看下个场次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当时我记得就是确实看演唱会，你坐中间哈，前排中间跟你坐看台侧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当时看杨千嬅巡演的时候，我看过三场，他就去年的一个巡演，前年了应该是，三场。我后来才有一次最后一场的时候回到了广州，我就当时也是抢票下血本哈，抢了一个1000块一张的，然后呢就在看台比较居中的位置，然后我才知道，哦，因为它舞美设计是这样子的，就前两场因为都是侧面，你知道吗？都是看台很高，或者说直接是那种侧面的位置，就你看不到整一个效果，基本上是局部的一个效果，那一次中间才知道它的这个设计，那些一些小细节是怎么样的，所以感受确实会不太一样。
0: 我今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
1: 袁娅维是吗？
0: 还是中的奖？对对，丫丫的那个袁娅维的，然后是在春茧，那个室内的场馆，
1: 春茧挺好的。
0: 喂，你听我说，因为我在看台，那个票是送的哇，是真的是我们家小宝抽奖然后
1: 送到的一张票，
0: 对对对，那张演唱会的看台很高。我全程都是看大屏幕，
1: 所以确实有的时候不好的一个视角哈，体验会差一点点。
0: 而且那种室内场馆，然后两边的那个高看台，我真的有点恐高，你知道，很陡的感觉。
1: 我坐过春茧的高看台，
0: 哇，真的是，
1: 它不算高了，你去看，
0: 太高了，我真的不
1: 行。广州的那个馆才叫什么叫做高，会恐高的那一种哈，因为春茧不算很大，所以确实有的时候你在前排、中间跟以及看台的感受会不太一样，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看演唱会都会追求一个性价比。我也看过很多很多侧面的台哈，会觉得有的时候你钱可能会贵两倍，但会觉得不太划算哈。
0: 是的，
1: 只是为一个好的位置的话。
0: 对，来看到下面有车友在后台互动啊，他说坐过前排，你就一定肯定不会再想去坐山顶那样只能看舞美轮廓的位置了。
1: 就刚刚我们所说的。
0: 对，他对于我来说，前排最吸引人的一点是你有机会和台上表演的人有眼神交流。运气好的话，他们或许还可能听到你的声音就开始尖叫啊，
1: 对，和你进行互动，
0: 甚至跟你互动，对，说，
1: 对，
0: 现场表演和看电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互动了吧，对啊。而他说，而且前排能够享受到比在场其他人更加近距离、更加直观的互动。你想象一下，周杰伦在唱《可爱女人》的时候跟你对视，会不会觉得要晕倒？
1: 我会想啊，就那种互动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还有我车友说，第一次看也是Eason的演唱会，最后发疯的时候就感觉，
0: 买前排的票要来看。
1: 要来看
0: 这个发疯有点
1: 迟，就Eason他可能自己唱的比较嗨的时候会有他自己的一些表演，你会觉得很值。
0: 他甚至有的时候会让其他的那个就是舞蹈演员会蒙圈，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临时的
1: 一些表演
0: 对对对，很搞笑。
1: 还有车友说现场去看过足球哈，跟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没有回放，有时候一个走神进球就没有看见，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进的。还有就是各种现场哈，可能会有各种球迷会有自己的一些情绪哈，有群骂的，有单骂的，有对骂的。他说你要是脸皮薄就加入。

0: 群聊，放声嘶吼，会觉得非常的解压。哎，他这个我有印象，哎，就是
1: 看足球吗？
0: 对，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都不知道什么比赛，当时我应该才四五岁，三四岁甚至，我爸爸带我去看一场足球比赛，然后我就记得现场每个人会发一个小旗子，然后现场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啊，会一直尖叫，然后摇旗，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懵，我都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那我就会跟着一起摇旗，然后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不小心戳到我爸爸的眼睛了。然后我们结束了比赛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陪我爸去药店买眼药水，他眼睛都红了，我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一场比赛我记得就看得很有点内疚啊，就怎么看一个比赛把爸爸给弄伤了。但确实我是不受控的，因为现场很嗨，我又不懂嘛，小朋友，我就跟着一起，可能那时候就跟你现在的小孩差不多大，然后就一起挥挥挥挥挥，然后手没有轻重，就把那个棋子的那个杆儿就
1: 戳
0: 到
1: 了
0: 爸爸的眼睛，对，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哈。所以这就是现场带来了一些沉浸式的一些举动，
1: 对，
0: 你可能看电视，你们不会有这种感受哈。
1: 哇，你会觉得你肾上腺一直在上升，你会受环境的影响，
0: 对，
1: 来看到下面。他说坐前排，前排好处就是你可以听到观众的欢呼声，运动员的呐喊声，甚至可以感受到空气当中的紧张跟兴奋，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任何电视和电脑都没有办法完全替代的。
0: 对，
1: 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了。而且退一步讲，在现场观赛也有它的局限性。他说比如运动员们的表情和动作你会看不清楚，
0: 对，
1: 再一个你在现场的视角还是固定的，你大概率只能看到自己面前的那一块场地，
0: 对，
1: 如果错过了精彩瞬间你会觉得很可惜，但从这些角度来说甚至还不如在家里电视看比赛会来得更加的惊喜。
0: 他这个应该是指就是刚刚所说足球类的这种比赛，因为他场地很大，
1: 对，
0: 你基本上可能像刚刚那位车友说的，现场进球了你可能都不知道哈，如果说那个球框离你远的话，
1: 很大，
0: 对，那一边在沸腾，你这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电视就不一样了，给你回放、啊、
0: 是的，
1: 高光时刻回放，进球瞬间回放，还有比如说有些有争议的瞬间，裁判员怎么样合理判断之类的，
0: 所以这种要比较专业的观众去看现场就有意思。像我这种业余的，我可能现场真的会怎么了？怎么尖叫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又没有解说，你电视会有解说，
1: 门外汉是吗？
0: 对，他会告诉你现场发生了什么，你没有解说，你现场干嘛了，你都不知道哈。
1: 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比赛，说实话，就是一些准备还挺齐全的。比如说我去看一些篮球比赛，现场有带解说员的
0: 哦，
1: 然后包括中场休息，他会有一些
0: 助威啊、
1: 呐喊啊、加油啊、啦啦队啊之类的，你会觉得整场比赛看起来非常舒服。还有就是你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真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教练员的激动，然后能感受到就是双方那个啦啦队的那个呼喊声很兴奋，那种兴奋感是那种体育竞技带给你的那种让你觉得哇热血沸腾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尤其是有你想支持的队伍哈，
1: 对，
0: 比如说深圳对某一场比赛，你作为这个现场
1: 看 CBA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深圳很幸福的是你有很多机会去看到一些现场的比赛，
0: 对，有一些比赛甚至价格也不会很贵，
1: 不会，
0: 可以去参与，
1: 对对对，就是家门口的演出啊比赛呀、啊、等等，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0: Terry他说前排有过两次哈，都是读书的时候在武汉，一次初中我爸爸给我和表姐买的票，林志颖演唱会哈、
1: 哦、第一排
0: 哇，那时候我姐要疯了，真的是帅爆了。还有一次在大学哈，我自己抽的票，杨钰莹、
1: 哦、
0: 家里还有她的签名 CD 跟大美女的合照哈，哇、嗯、都赚到了哈。
1: 不错不错不错。坐前排经历我除了就刚刚自己买票的一些，我突然想起就是有曾经有看过就我们家那边
0: 啊送的票，
1: 当地的房地产的就是一些这种做一些热场的福利活动，
0: 嗯，
1: 因为当时已经是主持人刚工作一年，
0: 嗯，
1: 然后作为一个就是你也知道媒体就有更多机会，然后走近一点，
0: 对，
1: 当时他是请了部分明星，然后做群星演唱会为他的那个楼盘
0: 来热场，
1: 相当于路演了，
0: 对，
1: 相当于路演，但是那个票就很珍贵啊，因为坐前排的要么都是送出去的票，
0: 邀请票，嗯，
1: 很前第三排迪克牛仔
0: 哦，
1: 他就在离我3米远，可能真的我觉得3到5米的舞台，很近，你知道演唱会 演唱会还不一样哦，坐前排你还有一段距离，
0: 距离跟舞台有段距离，
1: 跟舞台有段距离。嗯，这种群星路演演唱会好近。

0: 上近距离了。
1: 他真的有走下来，我到一刻牛仔。
0: 唱了什么歌还记得吗？
1: 哎，肯定是经典的啦，
0: 经典的几首哈。
1: 对啊，迪克牛仔的那几首经典的歌曲，哇，真的。唱完之后你就觉得哇塞，我都
0: 很棒，
1: 我跟迪克牛仔这么近距离，就那种、
0: 哎、你这样一说，其实学生时代有时间，你是工作了哈，我是学生时代有时间的时候、嗯、有一些很便宜的一些路演演出，我还真的蹭到过不少
1: 明星吗？
0: 对，有一次好像胡彦斌在大学城然后当时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票
1: 大学有没有做志愿者的经历啊？做志愿者然后跟明星就从你身边经过
0: 哈，就大学的时候，因为你有的是时间哈，拿时间去换。然后呢，我记得当时也是胡彦斌当时，但他的很多歌我都没有听过，
1: 不会唱。
0: 对，当时就只唱了什么男人，只听到一首男人 KTV， 也是比较热门的一首歌。
1: 哎呦，还是跟侧田合唱
0: 同一首歌嘛，一个粤语版一个普通话版、嗯、然后就只听到那一首歌，也是在第三排这样子、嗯、后来还有一次是广州马拉松，广马也是像你说的那种热场、嗯、然后我也是通过歌迷会拿到了很前的票，当时是主办方挺好的，给了侧田的粉丝，因为他是压轴登场，专门的一个区域。哇，我大学真的追了好多、嗯、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现场还邀请了一些乐队，那个时候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乐队是谁，比如说有一个是 Super Moment， 现在还挺火的一个乐队、嗯、那个演唱会我现在都买不到他的票、嗯、他当时在侧田的前面登场，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的歌我都没有听过、嗯、我想哎呀赶快下去，我要听侧田，我要听侧田、嗯、然后事后过了几年，哎，他火了这个乐队，就当时在广州在香港就已经小有名气，只是我可能不知道。嗯，我事后想哦，我听过他的 live， 哎，我听过他的现场，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吗？
1: 还看不上人家，
0: 对，就想哎呀，赶快下去，我要赶快我的歌
1: 手。你买票你都看不着了，
0: 想象花钱我都看不到他的演唱会啊！
1: 扯远了，我们今天聊到说坐前排的经历，
0: 前排对
1: 对，不管是看体育赛事也好，还是说看演出、舞台剧，还有音乐剧，以及我们说的演唱会，大家有没有一些坐前排的经历？
0: 是怎样的感受？
1: 是的，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啊。
0: 对，
1: 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0: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其实这个分享回忆还挺有意思的，一回忆起来感觉还在当年那个场馆的现场哈。
1: 我们俩激动的，就我突然好像瞬间被拉回了现场那个感觉，
0: 就是这种感觉哈。嗯，我甚至我跟你再回顾一个，当时我前排握手那一次，不是说上传到了网上吗？然后呢，我真的会一直
1: 在照片找自己，
0: 我一直找，因为当时我的衣服是紫色，然后呢，牵手的时候呢，握手的时候不是牵手哈。握手的时候只能看到手，看不到我这个脸，但是我通过我的袖子跟衣服我认出那是我的手、我甚至还通过手看他跟我握了几次，一二三四，然后我还会对比，哎，他跟我握了四次，跟别人只握了三次，哦，然后我就很激动，那个视频我当时是真的有保存下来，但现在找不到了然后就会去看哈、啊，就感觉自己跟自己的 idol 现场握手，哇，那种感受可以让你回味很久，
1: 还能找回那种当初的感觉吗？
0: 嗯，现在30岁跟当年15岁确实不太一样，
1: 现在就握6次手都不会再去数了吗？
0: 对，我当时还不舍得洗手呢当时握手真的几个晚上睡不着觉，那种演唱会给你带来的兴奋感持续了很久，现在可能一个周末过去就第二天又来上班了哈。嗯，
1: 来看下面小宇宙这朋友，他说坐前排的经历，嗯，你想象一下，一台100寸的电视，你搬个椅子坐在离电视1米的距离，太近了观感是不舒服的。嗯，再比如你去电影院看那个电影 IMAX 那个大厅哦，
0: 对，那个屏幕很大，
1: 你坐在第一排
0: 那也不舒服，
1: 正中间太难受了，
0: 仰着头，
1: 视野根本覆盖不了屏幕。上一届世界杯、美国超级碗、澳网公开赛，这些我虽然都没看过，但是听我的，以后不要坐第一排，坐最后一排或者楼上，安静随意，视野宽广，非常美。
0: 哇，这个车友还是挺这个的哈，跟我们不太一样，觉得哎，不要坐第一排，仰着头不舒服啊。
1: 你别说那个 IMAX， 就是我记得当时那有一部电影叫《荒野求生》吧，嗯，就是杰克那个。就是泰坦尼克号那个男主角
0: 演的那个，
1: 你记得有印象吗？荒野求生那部剧，当时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还挺火的。嗯，我当时为了去看，就是买了一个 IMAX 厅的，结果没有票了，只有第一排的，
0: 就只坐第一排，
1: 全程我的脖子呀，你知道吗？
0: 好酸哈，
1: 好酸啊，
0: 就非得看那一场是吧？
1: 非得看，
0: 反正不能缓两天哈。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